0: 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主题是困难。困难不是世界的裂隙，而是其最密制的纹理。我们习惯把它视

而是更深刻秩序的开端。它迫使你停下惯性的滑行，在剧烈的摩擦中真正的存在起来。那些被我们称为克服困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双向的雕琢。你用意志劈开它，它的棱角也重塑你的手掌。你穿越了暴风雨，身上便永远带着雨水的清醒和风的形状。最终，你携带的不是被击败的困难，而是被困难重新锻造过的更加坚韧的自我。所以，当困难来临，他或许在问你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更

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再难的日子也要过下去。阿普叔带着媳妇将家搬到了村口的池塘边，说是家，其实只是两间仅有20多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半间是他们住的地方，而另半间隔座厨房，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厅兼小卖铺。小卖铺里的货品都是阿普叔从供销社赊来代销的，利润极其微薄。

先有车骑人的困难，才有人骑车的勤快。久之也习惯了，并不觉得有多苦。后来乡村的道路渐渐修好，通到了祖村，通到了门前，在偏僻的地方也不会觉得行路难了。可见困难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困难面前，我们总要保留一份希望，保持奋斗精神。有些困难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再成为困难。小时候，爷爷经常对我们进行

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工作过劳、身心疲惫的时代。2025年是中国实施五天工作制30周年，但实际上，一些人并未真正实现正常双休和进入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休息的生活状态。有一种贫困叫做休息贫困，上班族常年过劳，不能休息，不敢休息，不会休息，成为休息贫困户的人们亟待脱贫。休息离线与必要的消失，并非懒惰和放纵，而是生活必须。

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3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5 小时，成了事实上的6天8小时工作制。在2024年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中国

地在延伸，侵占乃至控制休闲时间，人们甚至患上了星期六综合征，即在休息日出现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甚至莫名其妙生病等状况。这两年，国家提倡反内卷，下大力气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许多企业直指恶性加班。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近些年来，大城市的一些青少年男性中，肥胖体型的人数加速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一些家长给孩子培养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不少年轻人摄入营养过多，

0: 之后就慢慢就会唱了，可能就是这样的缘分吧。然后小学毕业后我就去了专业的院校去学习粤剧了。
1: 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是已经踏进了这种专业的这个院校去
0: 学
1: 习，
0: 对，学粤剧。对，
1: 你学的是哪个行当？
0: 花旦。
1: 花旦是吧？
0: 花旦行当，对。
1: 嗯，那么一开始学习毕业之后然后就去了上海吗？
0: 对，一毕业以后就去了上海
1: 啊，
0: 就是我大概前前后后学粤剧学了六年以后我就毕业了，然后就去上海粤剧院了。
1: 啊，上海粤剧院。
0: 对，
1: 一开始去上海粤剧院从业的时候我们做的是演员。
0: 演员。
1: 嗯，
0: 对，我现在还在学演员。
1: 还
0: 是演员、
1: 嗯、
0: 就是还兼了导演这个工作。
1: 啊，
0: 对。
1: 那么在上海粤剧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演员然后兼那个技术导演？
0: 我从2009年开始我就去了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学了导演。
1: 嗯，
0: 那么导演学好以后呢就是在团里任技术导演，这个方面主要是给团里的一些经典的剧目进行复排工作这样。
1: 嗯，从演员到导演啊，我们先从演员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你是花旦，你会比较擅长于哪个流派？
0: 嗯，我擅长

0: 他可能还要整一个角角落落舞台上的一个细节，他都得要去关注，包括演员的表演节奏，所有演员的，而不是一个人的，
1: 对，
0: 是全面的。
1: 一个是管好自己，一个要所有都管，
0: 对对对，全部都要管，包括一些群众龙套啊，要整齐化什么，全部都得要导演去把关。
1: 再从演员做到导演的这个过程，

0: 地方名人，那我作为萧山人，我觉得我第一时间我非常有兴趣啊，首先去挖掘这么一个人物，其次呢，其实也想为萧山做点什么贡献，
1: 就用我们粤剧的这个形式，
0: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粤剧来演出，那其他比方说少剧啊，其他比如话剧，可能话剧更贴切，但是粤剧还是有粤剧的一些审美视角的，我觉得。
1: 但是就是一件事情从一个想法到真正的落地啊，其实它还是

0: 男演员，嗯，我觉得
1: 他的优势啊，
0: 对对对，就像我们这个戏，我特意越剧小百花越剧院的张伟忠老师，他来担任我们这个戏的艺术总指导，因为他从他男演员。

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上遇上地壳
1: 遇上哎呀这标本人乃是军机中的那女生等是一双胜列战不杀后生大胆尽管上来令子快去看来

0: 你家人到苏王相亲，才知也许他不在苏王，私自寻找也不见下落。哦，想必他为父娶了。
1: 是啊。
2: 哎呀，弟弟，不管人啥也委屈，女儿又不像弟弟要什么丈夫呢？
0: 他若在府中，我为什么不委屈你呀？你
1: 毫不为凭，
2: 毫不怎样为凭，
1: 宾客来往，金府告，赤府笑。

0: 进得府来被人出去，他一定还在府中。弟弟，你好歹要为我丈夫，你要为我爷郎。
1: 哎呀，儿啦，为父早就对儿说过，他是你的丈夫，是为父的女婿，又不是外人，杀在府中，我为什么不委屈你呀？
2: 是啊，
0: 弟弟，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
1: 为什么？怎么样啊？

奴才不把他放在我的眼里。

0: 嫂问我，你生我不讲道理，今天我就当你这股气。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死不得死不得！哦！哎呦呦呦！

0: 爷妹，你半路下呢，莫非有拦阻之意？
1: 这件绣出之意，这副大眼
0: 在哪里？

0: 去燕姑爷。
1: 是。
0: 咦，怎会报到他的素来来了？
2: 姐姐，请坐。
3: 娘子。

魏端本站着出了一会儿神，叹了一口气，我实在也管不了许多，往后再说吧。不错，公事要紧，上班去。说着戴着帽子夹起皮包就向外面走。他走出房门以外，却听到小鱼儿叫了声爸爸。这句爸爸本来也很平常，可是在这时听到，觉得这两个字格外的刺耳动心，这就回转身来走进屋子问，孩子有什么话？爸爸要办公去了。小鱼儿穿了一套灰布衣裤，罩着一件小红毛绳背心，原是红

红色的毛绳，可是灰尘、油渍、痰巴、鼻涕、口水在毛绳上互相渲染着，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颜色了。他那圆圆的小脸上左右横拖了几道脏痕，圆头顶上直起一撮焦黄的头发。他原是傍了杨嫂站着，看到父亲特意进来相问，他挨挨蹭蹭地向他身后躲，将一个小食指送到嘴里咬着。他只在麻胡子脸上转动了一双小眼珠，却答复不出什么话来。魏先生点点头，我知道，

0: 听到父亲说下班可以带糖回来吃，这就转动了两只小眼珠子，只管向父亲望着。魏先生看着他，那没有问题，我一定带回来，你在家里好好的跟着杨嫂玩啊。娟娟走过来，
1: 妈妈呢？

刻跳上了两跳，眼睛也有了两行眼泪，要由眼角上抢着流出来。但是他不愿孩子看到这情形，立刻扭转身走了。他心里想着，这当时自己没有再结婚，也就没有这两个孩子。放开两只脚，赶快的就走向机关里去。他们这机关在新市区的旷野地方，马路绕着半边山坡，前后只有几棵零落的树，并无人家。老远的看到上司刘科长垂了头，两手插在裤衩袋里，鞋下夹着那个扁扁的大皮包，无精打采地走着。魏端本看到这就连连地大声叫着科长。刘科长听了这种狂叫，也就站住脚。

下看望了一眼，接下来微笑着：“你有什么事要找我？我很明白，可是你也太不知道实际情形了。我们做的那黄金储蓄，不但兑不到现，发不到财，且……”说到这里，他在身前身后看望了几下，然后向他低声地笑着：“我们犯了法了，你知道吗？”魏端本笑着：“这个我知道，罪名是假公济私。当我们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这个嫌疑了。”刘科长。

交代完了，立刻就顺了路向前走着。魏端本要追着向下问，无奈刘科长是一语不发，低了头，放宽了步子走着。他一颗火热的心让冷水浇过了，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也就只好顺着路向前走着。可是到了机关里，越是感到情形不妙，见到熟同事和人家点个头向人笑着，人家虽也勉强地回着一笑，可是那两只眼睛里的视线已不免在身上扫射了一遍。见到了不相识的同事，自照往例交叉过去，然而人家却和往日不同，有的突然地站住向头上看到脚下，有的走过去了却和同行的人窃窃私语，若是回头看他一下，

0: 有人说瓜沥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
1: 更加相信，如果只爱的你也怕了有目的，

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主题是困难。困难不是世界的裂隙，而是其最密制的纹理。我们习惯把它视作是闯入生活的义务，但是它其实是生命不可剔除的骨血。种子破壳的阻力，肌肉撕裂后的愈合，思想与未知的碰撞，每一次困难的发生，都不是对秩序的破坏，

存在起来。那些被我们称为克服困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双向的雕琢。你用意志劈开它，它的棱角也重塑你的手掌。你穿越了暴风雨，身上便永远带着雨水的清醒和风的形状。最终，你携带的不是被击败的困难，而是被困难重新锻造过的更加坚韧的自我。所以，当困难来临，他或许在问你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更新版本的自己呢？那疼痛也正是生长的声音在回响。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亲。

嗨 FM 1079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的主题叫困难，文章摘自中国文化报。因难而喜，村里人都知道阿普叔的日子难过，家里兄弟多，田地少，还迎娶了一位外乡的媳妇，媳妇又不会干农活，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再难的日子也要过下去。阿普叔带着媳妇将家搬到了村口的池塘边，说是家，其实只是两间仅有20多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半间是他们住的地方，而另半间隔座厨房，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厅兼小卖铺。小卖铺里的货品都是阿普叔

亲们，天长日久，生意慢慢好起来，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后来阿婆叔在村西盖了一幢三间的大瓦房，前后都修了院子，小卖部也搬到了新房子里。他们家前院沿着他家前院，沿着院墙摘了许多花，后院是一块菜地，过上了前院摘花后院种菜的好日子。乡亲们大概也淡忘了阿婆叔之前生活的窘迫，纷纷羡慕起他。

但可以不断去适应和面对。有些困难时间久了就习惯了，也不再觉得真的有多困难了。30多年前，乡村道路是很难走的。记得刚工作那会儿，从家到县城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去。晴天还好，虽然颠簸难行，毕竟可以通过。到了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经常要扛着自行车走1-2公里才能走到公路上，然后骑车去上班。先有车骑人的困难，才有人骑车的勤快，久之也习惯了，并不觉得有多苦。后来乡村的道路渐渐修好，通到了祖村，通到了门前，在偏僻的地方也不会觉得行路难了。可见困难是在不断变化的。

别忘了，困字当中是一棵树，它一定要生长，一定要冲破。既然此字之中含有生机，就应该知难而上，满心欢喜。是啊，面对困难，我们要看到当中的那棵树，看到树的生机，看到破解困难的希望所在，那么就不会被困难击倒，甚至会因难而喜。好了，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工作过劳、身心疲惫的时代。2025年是中国实施五天工作制30周年，但实际上，一些人并未真正实现正常双休和进入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休息的生活状态。有一种贫困叫做休息贫困，上班族常年过劳，不能休息，不敢休息，不会休息，成为休息贫困户的人们亟待脱贫。休息离线与必要的消失，并非懒惰和放纵，而是生活必须。

工作制。在2024年，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睡觉休息活动的平均时间为9小时46分钟。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2022到2023则表明，2022年中国人工作日平均闲暇时间仅有2.76小时，比2021年少了7.2分钟。没有人不想好好休息，但通常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好好休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到凌晨才睡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要一睡着，这一天就结束了，于是想用更持久的放松和娱乐来补偿劳作一天带来的精神损耗。如果在城里打拼的儿女

持久的放松和娱乐，来补偿劳作一天带来的精神损耗。如果在城里打拼的儿女总是说自己很忙，春节也无法回老家看父母，他们很容易就能获得谅解。父母最担忧的是孩子有一天不忙了，那很可能意味着他们面临降职降薪或者失业，或许还有一大笔无法按期归还的贷款。在强调刻苦付出、人尽其责的汉水型经济里，企业需要的是24小时在线、多线程序运转、能隐藏个人情绪和强调公用的效率型员工。所以人们常常身体在工位，精神在远方，或者肉体不在工位，精神还在上班。有人甚至患有职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旦不工作，心里就不踏实，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和失落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

奢侈品。河南农业大学的教师郑小雪在《当代青年为何休而不息：迈向关系时间的解释》中指出，休息是暂停工作、劳动或其他活动，以恢复体力和精力的过程，是被广泛认为维护健康和平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中工作的长臂在延伸，侵占乃至控制休闲时间，人们甚至患上了星期六综合征，即在休息日出现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甚至莫名其妙生病等状况。这两年

大辞典里说，休息就是停止工作，安静地恢复体力，暂时忘记责任，享受安宁。美国睡眠作家桑特拉·史密斯将休息分为七种：身体休息、精神休息、感官休息、创造性休息、情绪休息、社交休息和心灵休息。很多人其实在假装休息，或者进行无效休息，甚至是耗损性的休息，比如报复性的熬夜、过度补觉、过度锻炼、忙于应酬、长时间躺着刷手机、进行特种兵式的

间草草打发了事，如果有机会就好好休息吧。有一个词叫做着力极差，意思是做事情如果用力过猛，反而可能会办砸。无论这件事是工作还是休息。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感觉光灯熄灭，在你说我抱歉瞬间，我攥在掌心的台词来不及讲完，你拆掉所有的不禁，相思会食言，这故事情节没有悬念，

0: 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看。

在巢穴边，古生物学家还发现了鸭嘴龙类恐龙的头骨化石。根据现场取得的证据，古生物学家推测，这种鸭嘴龙就是这些恐龙幼崽的父母。随后，古生物学家对恐龙幼崽的化石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刚出生的恐龙幼崽的骨骼呢还不够粗壮，行动能力有限，但他们的牙齿却有磨损的痕迹，这证明他们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而食物呢显然是成年恐龙喂给他们的。因此，古生物学家把这种鸭嘴龙命名为慈母龙。慈母龙的发现给古生物学家带来了恐龙抚育幼崽的第一个证据。恐龙的世界呢，实在非常神秘，或许有的恐龙爸妈还有更多别出心

0: 信在古生物学家的不断探索下，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跟着我们的小主播一起来学习一首古诗，叫做《长歌行》。
4: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长歌行》。在这首诗中，作者采用了借物喻理的写作手法，以青葵、四季、朝露、百川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事物，引出岁月一改，年华一逝。

0: 说：“我刚才吞下一头大野象，这枚勋章就是从他那儿夺来的。我想把它奖给最勇敢的人，大家说说，谁合适啊？”
1: 狐狸转了转眼珠，献媚地说：“
2: 大王，除了你，没有人能打败野象。这枚勋章非大王您莫属啊！”
0: 动物们纷纷表示：“只有大王够资格。”“
2: 这枚勋章非大王莫属啊！”“
0: 哦，狐狸先生说得对。”狮子大王看。

0: 说，气囊里储存着大量的甲烷，因此气囊既为龙提供了飞翔的浮力，又提供了喷火的材料。
1: 哎，那甲烷是怎么来的呢？
0: 一个小男孩问。啊，这个目前不大清楚啊。科学家们认为，可能是龙体内啊有一种特殊细菌产生的。
1: 我撇了撇嘴，啊，什么嘛？看来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0: 农场主继续带着我们向前走。既然龙的体内储存着甲烷，又经常喷火，那么它们必然得有非常耐火烧、耐高温的皮肤，对吧？这就是我们科学养龙场最重要的产品——龙皮。啊，参观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专卖店里面购买优质龙皮产品。你看，像龙皮帽啊、龙皮夹克、龙皮手提包等等。
2: 有一位游客举手提问：啊，获取龙皮会需要杀掉龙吗？
0: 当然不需要，我们科学

一起用来收集龙鼻涕，以便加工生产胶水和捏捏玩具。山坡上竖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标语：破除魔法迷信，坚持科学养龙。好了，今天的参观呢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龙城主问。有一名游客问：哎，为什么没有看到龙呢？龙城主回答：他们只是偶尔会回一下养龙场，其余的时间啊都在外面飞翔，这也是我们科学养龙场非常龙道的表现，尊重龙的习性嘛。游客们进入

这也是我们科学养龙场非常龙道的表现，尊重龙的习性嘛。游客们进入专卖店购买商品的时候，我跟着龙场主说了一声，先离开了。回到家，妈妈问我，人类怎么样啊？挺可爱的。我一边回答，一边把人形头套和外罩取下来。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养龙呢。妈妈不敢相信地说，怎么会呢？我们才是主人啊，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资源。宠物们的智商啊，总是不太高。爸爸说着，扇动翅膀准备起飞。我再去一趟，剪剪指甲吧。看起来啊，他们可喜欢了。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明天同一时间。

在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杭民村，村党委与村集体企业杭民集团集中学习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电视专题片及相关报道，大家认真记录，积极讨论，大家在义乌发展的鲜活故事中也看到从人均年收入仅148元到经济十强村的发展之路。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杭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举行，31支球队近200名球员参加。近期，城乡街道修博园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联合惠乐为老服务中心，推出雅韵颂风乐享晚年4期颂韵文化系列主题活动，让社区长者在手作、品茶、赏诗中感受宋式风雅，尽享晚年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有人说，瓜沥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沥？唯有奋进。

0: 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

0: 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

0: 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

0: 编新闻。
1: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

0: 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

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 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

0: 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

0: 桂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

0: 是。
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

0: 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

0: 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腰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按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 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按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

0: 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

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动，进一步放大平台共享效能，打造全省农业领域仪器共享与技术服务标杆。
1: 以湘湖实验室为缩影，萧山正加快构建高能级平台加全链条服务的科创生态体系，通过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并深化安心宝等产学研协同机制，全区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实现稳步攀升，走出了一条具有萧山特色的县域科创赋能之路。
2: 记者全叶莹、高露平报道，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安杰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了2026一建加 AI 创新卓越伙伴。安杰莱以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为核心技术方向，凭借源源不断创新成果，成为高端医疗装备赛道冉冉升起的经济新势力。在安杰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展厅，工作人员穿戴好单下肢偏瘫康复机器人进行模拟演示，整套设备轻便贴合腿部，随着人体步伐变化，机器人同步提供助力，迈步、转向、迅速行走，一系列动作自然流畅。这套

0: 康复设备。
1: 记者高盛威、朱林飞报道。近日，区慈善总会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钱江电器集团开展特困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向困难老兵送上节日关怀与帮扶物资，践行拥军优属、重军优辅工作。慰问组先后上门看望楚志根、金祖根两位困难退役军人。楚志根是因公八级伤残老兵，身患疾病，长期治疗开支沉重。参战老兵金祖根多次立功，也因病陷入生活困境。走访中，工作人员细致询问两人身体治疗及家庭近况，叮嘱他们

思想与未知的碰撞，每一次困难的发生都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更深刻秩序的开端。它迫使你停下惯性的滑行，在剧烈的摩擦中真正的存在起来。那些被我们称为克服困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双向的雕琢。你用意志劈开它，它的棱角也重塑你的手掌。你穿越了暴风雨，身上便永远带着雨水的清醒和风的形状。最终，你携带的不是被击败的困难，而是被困难重新锻造过的更加坚韧的自我。所以，当困难来临，它或许在问你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更新版本的自己呢？那疼痛也正是生长的声音在回响。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

乡亲们大概也淡忘了阿普叔之前生活的窘迫，纷纷羡慕起他来。过上好日子的阿普叔是开心的，曾经的困难成为今日幸福生活的铺垫。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在困难面前，有人低头犯愁，有人迎难而上。不同的态度

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都随着社会的加速发生了变化，在人们的观念深处，逐渐不允许低效率行为的存在。我们一旦看到下属的工作不够熟练，一旦看到事情的进程有些缓慢，就会产生焦虑，不由自主地发飙。宁向东认为，按道理说，速度时代的来临可以为我们创造更多的闲暇，事实上却引发了更大程度的匆忙。外卖诗人王继兵一度困在外卖系统和30分钟魔咒里，他在成名作

会产生愧疚感和不配得感，休息似乎异化为一种福利，成了奢侈品。河南农业大学的教师郑小雪在《当代青年为何休而不息？迈向关系时间的解释》中指出，休息是暂停工作、劳动或其他活动，以恢复体力和精力的过程，是被广泛认为维护健康和平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中工作的长臂在延伸，侵占乃至控制休闲时间，人们甚至患上了星期六综合征，即在休息日出现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甚至莫名其妙生病等状况。这两年，国家提倡反内卷，下大力气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许多企业直指恶性加班，是扭曲市场

而不是简单的增加休闲时间的数量。现代人常常担心做事不够迅速，会浪费时间，但当他们省下时间后，往往不知道如何合理利用，结果只是将时间草草打发了事。如果有机会，就好好休息吧。有一个词叫做着力极差，意思是做事情如果用力过猛，反而可能会办砸。无论这件事是工作还是休息。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0: 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
0: 宝华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打算长期的合作。这种合作吧，现在魏太太心里不忍，要带孩子们出去了。她想着出门反正是坐车，就带着两个孩子也不累人，而况到银行里兑款或到绸缎店去买衣料都不是拥挤的所在，这虽带着两个孩子那也是不要紧的。她这样的设想了，也就由孩子跟着，抿了嘴笑着对两个孩子看看。
2: 你笑什么？
3: 我就晓得两个娃儿都来。
0: 娟娟抬着眼盯着他。
2: 你骗我，我不去。你把我骗走了，我妈妈就好偷走了。我要和我妈妈一路去看电影。
0: 他说着这话，牵着他妈妈的衣襟就连扭了几下。魏太太把脸色沉下来，瞪了眼。
2: 这孩子是贱骨头，给不得三分颜色，给了三分颜色就要和我添麻烦。有钱给你去买东西吃，你还有什么话说？给我滚。
0: 说着把手将孩子推着。小娟娟满心想和妈妈上街，碰了这么个钉子，哇的一声哭了。杨嫂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就向门外来。

金唱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组合 SHE 的告别形象专辑 Together。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组合后期的成绩。2003年的那张 Together 公司声音 SHE 是告别了半熟卵时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那一年的夏天， Ella 主持节目出外景时意外受伤。在她休养期间，公司决定宣传期用 Selena 和 Hebe 两个人撑起来，而他们两个也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完全没有影响到发片计划。整张专辑主打歌曲是以中国风的华丽摇滚为主旋律，歌曲也

中主打歌《波斯猫》就是采用了古典名曲《波斯市场》的一段旋律，再融合嘻哈舞曲而诞生。浓浓的中东风味加上轻快悦耳的旋律，又掀起了一阵舞曲潮流。那为了这首歌呢 ，S.H.E 还特别请编舞老师编排了饶富、中东繁复手势与肚皮舞、激烈扭腰、摆臀等舞蹈语言的舞步。为了营造气势 ，MV 是花了唱片公司200万的预算，用了整整3天3夜，大手笔搭建一整条后巷与一个中东文物博物馆的场景。导演构思的是一个前世情未了，外加猫女神偷的脚本。S.H.E 前世与波斯公子有段未了情缘，今生仍然难忘。因此化身猫女神偷，要到博物馆偷取那位王子的面罩，豪赌物。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人物是组合 SHE。 从2001年出道开始，几乎每年的暑假他们都会推出一张专辑，但是在04年却因为举办奇幻旅程巡回演唱会而一推再推，直到那一年的11月才发布了

Online 的广告主题曲。作为 Uncle 当中唱片公司为 SHE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特别送到了德国，邀请当年成功打造 Superstar 的团体 Sweetbox 担任歌曲的编曲和制作。此曲作者呢，也根据让 SHE 唱出痛快主张的利益，创作出了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确实跟 Superstar 风格有点类似，摇滚风格的歌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态，听起来很有劲儿，让很多人会不自觉的就会跟着唱，有一种欢欣雀跃的情绪会在里面跳动，听起来有那么一种味道，而这种味道有些小女生，但又有些大男人，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感受了。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满是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可以愈合，我的痛谁又晓得？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是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萧山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
3: 用意念就能走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李林达报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区依托湘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通过搭建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构建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创新通道。记者在湘湖实验室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实验室内看到，多台高精设备有序运转，园区入驻生物科技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操作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完成作物代谢产物前处理、上机检测等实验，助力新品研发关键环节提速。杭州苍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鹏飞：
2: 通常情况下，像液质联用的设备，市场上的价格基本在300万到400万左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初创型企业是根本。

0: 分子育种、蛋白检测等领域，建成种质评价、分子设计、农残安全四大技术支撑体系。与此同时，平台还上线数字化预约系统，设备预约、上机、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提供自主上机、委托检测两类服务，配备多学科技术团队，一站式提供实验操作、数据分析、方案定制服务。杭州河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左干：
1: 我觉得湘湖实验室这个共享性平台特别便利，首先它的设备非常齐全，然后设备运行也稳定，就是分区也特别合理，整个环境也很整洁。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在我们用之前会给我们培训，

0: 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

0: 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

0: 3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

0: 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3: 收到了。

0: 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萧山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
2: 用意念就能走路，安捷来解锁智能康复全新可能。
3: 太空两种落地进化，航天菜园解锁农文旅新图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李林达报道，推动科技创新。

0: 运转，园区入驻生物科技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操作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完成作物代谢产物前处理、上机检测等实验，助力新品研发关键环节提速。杭州苍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鹏飞：
1: 通常情况下，像液质联用的设备，市场上的价格基本在300万到400万左右，

0: 觉得湘湖实验室这个共享性平台特别便利。首先，它的设备非常齐全，然后设备运行也稳定，就是分区也特别合理，整个环境也很整洁。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在。
1: 以构建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为核心抓手，对内整合实验室前沿科研装备、技术人才资源，对外全面面向种业、生物制造、功能农业企业开放，同步接入浙江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实现省级创新资源互通流转。湘湖实验室科研发展部副部长陈悦。
2: 下一步，我们湘湖实验室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将持续优化共享运行机制，扩充设备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深化产研联动，进一步放大平台共享效能，打造全省农业领域仪器共享与技术服务标杆。

0: 动的或者说物理按键的，我们的设备呢，它是一个纯主动的一个训练设备，你人不动，设备是不动的，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其次呢，一个区别就是目前来说，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做到全套的解决方案，它会通过短期21天到28天的一个训练周期，让患者成功恢复率大概96.55%。
1: 安杰莱还进一步布局海外赛道，以获得美国 FDA 产品列明注册。

0: 公益的事情啊，我们北干社区这个居民啊非常踊跃，很快你两个我两个完成了一个接龙。
1: 在陈红鱼发出认购倡议后，不仅周边居民踊跃参与，余杭区、钱塘区等地市民也纷纷下单支持，天悦社区居民更是积极认购。北干街道天悦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俊：
2: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有第二车啊，已经在接受预定了。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3.5万斤的这个直通车直接到达我们天悦社区，因为当地是那个蔬果之乡嘛，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跟他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供应。

0: 我超级喜欢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宫，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

0: 造社会焦虑。
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牛新全指出，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够轻易骗过网民，关键在于不法分子精准拿捏部分网民的焦虑心理。汛期极端天气突发，公众对于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存在天然的畏惧，不法分子利用这种对未知的恐惧，用模糊的位置信息并配以骇人的画面，让人来不及核实，便选择宁可信其有，从而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此外呢，有的不法分子还在文案当中植入速转、不看后悔等道德绑架式的话术，给谣言披上了善意的外衣。

0: 子还在文案当中植入速转、不看后悔等道德绑架式的话术，给谣言披上了善意的外衣。
1: 金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伟杰律师说，借助 AI 等技术手段造谣，只要主观上有恶意，客观上扰乱了社会秩序，就应根据严重程度追究其法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即便不是初始编造者，若明知是虚假灾情信息仍转发，也可能构成共同违法。
0: 对于汛期信息，公众应该如何防范被谣言欺骗呢？牛星全介绍。

0: 生成的洪水画面常常存在光影失真、建筑比例失调、视频模糊、无具体的时间地点的信息，大概率是拼凑的。第三，善用工具，使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官方网络辟谣平台查证功能，对存疑内容一键提交比对。
1: 专家指出，涉汛涉灾谣言危害啊，不只是虚惊一场，会严重干扰正常的防汛救灾秩序。广大网民要规范网上言行，切勿造谣传谣。对可疑谣言，要及时通过12377进行举报。一大早啊，杭州市车管所12123语音中心里

0: 向车驾管服务了。
1: 语音中心辅警胡倩对于这一服务啊深有体会，近日呢她花了2分18秒已经帮市民葛女士办结了一个业务了。胡倩告诉记者，来电的葛女士因为行驶证丢失了，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申请补办，刚申请完行驶证就在包里找到了，这才打电话过来想要取消补办。帮葛女士成功退办之后呢，胡倩在系统里看到了葛女士的驾驶证马上要清分了，但还有违章没有处理，于是就提醒她要在清分日之前处理完毕，避免积分转入到下一个周期。她说以往群众来电咨询，他们啊只能够登记信息，派发工单至对应的业务科室来回沟通，耗时久，现在有了权限，当场就

查，体检信息异常核查，取消考试预约，延期换领驾驶证，延期提交身体证明，延期驾驶证审验，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网办补换领业务取消等。那具体的办事流程呢也很简单，拨打电话12123，按语音提示按5再按1，进入到

0: 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进行了辟谣。居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两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1: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带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